0: 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事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事茶香月等您来尝。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3: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7: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7: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览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跟着音乐去旅行
10: Travel with music

大学，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学的校色是大气的紫，寓意紫气东来，瑶池希望之意。磅礴的古典建筑诉说着百年的历史。好的，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厦门大学，那可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的哦。外临海滩，内拥芙蓉湖，林荫步道，情人谷，是名副其实的山海花园。那可是青春文艺电影里的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这首歌呢，它的歌名啊是厦门的一个景点，那就是沙坡尾，让我们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一个人总要去一趟木里红吧，去黄山最美的村庄小住几天。那里仅有几十户人家，不仅保留了原生态的模样，景观也是很优美的。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雨后时分呢，还能够看到云雾弥漫在丛林叠嶂之中，云海之景犹如全村啊进入到仙境一般呢。那再或者呢，你可以待在民宿当中啊，喝杯茶，和健谈的老板唠唠家常，没准儿能听到不一样的故事哦。好的，木里红呢是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的木里红村。

盼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原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事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事茶香月正在热订中，欢迎来电品尝预订，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事茶香月等您来尝。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和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0: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一个人总要去一趟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吧，感受下那里的万家灯火。西江千户苗寨是中国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从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木质建造的风雨桥都有苗家的特点。如果赶上好时间的话，还能观赏到苗寨的歌舞表演。到了傍晚时分，漫步在苗寨当中，感受万家灯火的浪漫。那当然啦，爱美的你也可以租一套苗族的服饰哦，当一天苗族的少男少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来到西江千户苗寨，你也可以尝尝那里的酸汤鱼，一定会让你垂涎三尺哦。如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河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一个人总要来一趟新疆的喀什吧，来感受一下浓郁的异域风情。有人说啊，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因为它就是我们梦中的西域。漫步在老街之上，你也可以感受那里的烟火味哦。刚刚出炉的烤包子肉塞得满满当当啊，大巴扎的吆喝声，街头小孩玩耍的笑声，如此生活气息，真是让人心生向往。怎么样，有时间的话，到新疆的喀什去感受下那里的风情吧。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1: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1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8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风光的节奏就是我们的 style， party 就是我们的 paradise， 我们想要的。 好的，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给您一分钟的时间，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的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及时的反馈发布出来。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马上也过节了哈，这段时间当中您对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有什么样的好去处，或者是希望得到某些疑惑的答案，在这里呢您都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平台把您的诉求及时的发布出来，在这里呢也许更多的朋友能为您做一个很好的解答。 好的，60分钟的时间陪伴各位，希望您在这段时间当中过得愉快。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快乐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整理编辑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广东近几天天气呢可以说是温度极高啊，最高温度集中在淮吉，据说冲到36.1摄氏度了，再度拿下全国气温的榜首了。那根据了解呢，这个九月下旬呢副热带高压仍会强势掌控南方，像江南华南暑热是不减的，大范围地区的体感温度 都会在35摄氏度以上，甚至接近40摄氏度。 23号 也就是今天进入秋分节气，但是江南华南丝毫是没有秋意， 最低气温也都在25摄氏度左右 或者是以上，夜间也不凉快，秋老虎十分的顽强。 根据预报说，这个九月下旬呢，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江南华南气温将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0摄氏度，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咱们广东等地还会有高温的天气。 那在这里呢，可能大家有个疑问了，什么时候开始降温呢？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介绍说，月底前向重庆、四川东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湖南一带仍然是秋雨频繁打卡的地方，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到400毫米，局地或者是超过5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 性了。另外，湖北西部、重庆的北部、四川的东北部等地将是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其中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在绵绵秋雨当中度过中秋佳节。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广东的天气。广东在昨天和今天呢是控制华南的副高略有减弱了，广东雷雨天气增多，那这个雷雨时部分地方还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今天到明天，广东大部分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依旧是炎热的。不过副高有点虚胖，高空有波动过境，动力抬升条件较好，所以呢，考虑雷雨依旧频繁，大家出行要留意天气变化，出行的时候最好带好雨具。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和源站，9月26日和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和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3: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现在陪伴各位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好的，供求热线，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接听，随时欢迎您把您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记住两种方式可以发布信息，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我的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块地皮正在出售当中，这块地皮呢处于三面见光的一块门店地皮，处在大路边上，大路呢有50米大路宽啊宽度，占地面积是180平方米，可见6层半的高度，一共建筑面积可以达到1300多平方米，开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也就是说即买即建。好，那价格方面是多少呢？大约是100万元左右。具体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好的，具体电话是17729906091772990609，妙先生。

好的，另外手机为数号码是7306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专门提供服务的，专门服务是专门，浇筑混凝土，像门店啊，或者是阁楼啊之类的地方，这里砌砖坯灰出售和沙各种品牌的水泥沙子，红砖全部都有，既包料也包。 这个施工，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哈，看看您现在有没有施工的需求呢？ 185-8570-7309，185-8570-7309。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1487，发来信息说出售闲置的荣耀 8X手机一部， 华为手机了，这里是屏幕全新的更换的，机身是保养非常好的，运行也非常流畅的，字体大，操作简单了。那这部手机呢，特别适合老人来使用，学生小孩备用机也是不错的。 那转让价格是288元。 好，看看有什么朋友需要的话直接和他联系， 这里号码是1732 1732591487 1732591487。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5623，发来信息说他这里有辆轿车需要转让，这辆车是这样的情况，本田威驰轿车一辆 1.6升的排量， 那自动挡的08年的车了，年份有点久，但是质量 不错，发动机没有维修过，保养也很好，保险年审到明年的4月份，那转让价格呢大约是13500元左右。好，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这位留下的电话号码是13239-5623，13239-5623。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及时在节目当中发布分享出来。再次提醒您，您可以直接把信息编辑好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这部工作手机上来，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马上到了中秋国庆佳节了，在这里呢特别提供一条便民好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期间呢，河源火车站增开了三列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 那明天开始，也就是9月24号到9月25号， 还有9月30号到10月1号， 10月6号到7号 这3个时间段当中的 K4361次 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也就是河源时间是19时 19分至22分， 那经停站是惠州东莞东， 还有深圳东。 另外9月24号到9月25号， 9月28号到9月30号到10月8号 的K4264次 广州白云至九江开行列车， 那这里呢河源站的时间是13时44分 到49分， 开车时间经停站呢就是龙川龙南赣州兴国太和吉安樟树东南昌九江。另外还有一条呢是9月29号到10月7号的K4167次， 也就是南昌至深圳东开行的列车， 河源站的时间是20时13分至17分， 这是停靠时间，经停 站呢是惠州东莞东深圳东。 好的，假期出行的朋友呢可以及时的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列车运行时间表，那以免耽误了您的出行了。 那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旅客进站呢需要进行实名验证以及安检检查的这个查微工作，而且提前5分钟是停止检票的。中秋国庆假期将会迎来客流出行的高峰，那河源火车站特别提醒大家要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候车，以免耽误行程。

0: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1: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

好的，今天时间是9月23号，农历的秋分时节。我们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金秋时节，河源大地稻浪翻涌，瓜果飘香。从漫山遍野的油茶林到挂满枝头的岭南佳果，从科技范儿十足的智慧无人农场到火出圈的万绿优先土特产，处处是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好的，庆丰收，晒丰收，享丰收。接下来呢，我们用一组丰收的数字来庆祝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 今年上半年呢，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110.37亿元， 同比增长6.2%。 今年上半年全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473元， 同比增长6%。 另外双增长，粮食生产稳中有升， 2026年春收粮食以及早稻播种面积产量同步实现双增长。 另外供港澳活猪数量是连续10年位居全国地级市的首位。 油茶种植面积产量是居全省的第一。 另外紫荆禅茶被誉为广东三大名茶之一，全市茶叶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 累计创建省级生态茶园54家， 建成省级现代茶叶产业园2个。 另外呢，河源是广东省最大的山茶油、板栗、猕猴桃的产区。 全市现在有粤字号品牌产品， 农产品是56个， 地理标志是8个。 那以上这些数字呢，说明三农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丰收的节气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沉甸甸的喜悦之情。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好的，这里是永久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好的，接下来两个节日即将来临了，山河围券国庆违约，这个国庆黄金周呢，咱们河源文旅可以说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为您大伙儿准备了连台好戏。嗯，在这里呢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 那这里有一些重点的文旅活动一定不能错过了。首先这个活动呢是第三届了，叫江湖渔火太平夜市鱼灯夜游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采用一和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空间布局，全域点亮 鱼灯景观，将静态的城市风光转化成动态的客家文化的叙事，打造满城渔火烟火共生的城市夜游画卷。 那参加过前两届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整个的活动呢可以说照亮了整个半边的河源城，特别是在江面点火啊，点点渔火，映照着整个的江面，呈现出一派非常神秘的景象。那

五大商圈当中。另外景区活动像万绿湖景区还有镜花园景区河源恐龙文博园还有巴伐利亚庄园客天下国际旅游度假村河源市野趣沟等等这些景区当中都推出了非常有趣的活动，那在这里提前给您做一个介绍，那感兴趣的朋友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和全家一起来感受节日的浓浓的气氛。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河源有几个地方呢也特别这个策划出了不同以往的一些活动内容，比方说仙坑古村景区就特别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呢，外嫁女回娘家的活动别具特色。这个活动呢是包揽锣鼓营门、祠堂敬茶，再就是围屋共膳、老街寻旧，合影归族，以娘家之名接风，用古剑非遗换取记忆，让姐妹重聚，村落升温，乡亲乡情变现。 好，这个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特别是父老乡亲们， 可以记住了， 10月2号 活动呢就是在仙坑古村景区展开，那地点呢就是康河镇的仙坑古村了。 另外在假期当中也有一些文旅活动和这个农事啊农茶结合。

0: 合起来的。比方说紫金县的黄花茶文旅庄园就特别推出了活动，这个活动呢可以进行茶园的采摘体验、客家擂茶的体验，还有宋代点茶等这些茶室活动，还可体验打糍粑、户外烧烤、围炉煮茶等美食活动。这个活动预约呢可以直接和这部手机来联系一下，
1: 13-6-378-9855
0: 当然在这样一个密集的节日当中，这些文艺活动呢是不可少的。比方说河源市博物馆就有一场活动叫客风城古韵华诞起新生 2026河博庆国庆主题朗诵会活动。 这个活动时间是放在10月1号的下午3点， 具体地点河源市博物馆。 好的，另外桃花水母大剧院在节日期间也为您带来了系列的一些这个节目。比方说国庆期间桃花水母大剧院有4场演唱会是轮流上演的。 10月2号 秋光磊风继续吹追忆张光张国荣金曲之夜河源站演唱会。 10月3号 朱永棠新友情岁月巡回演唱会河源站。 10月4号 莫振贤经典港乐巡回演唱会河源站。 另外还有10月5号的萧公子复古派对巡演河源站演唱会。 好，这几个演唱会呢，时间是从10月2号开始连轴转，一直到5号，活动地点就是桃花水母大剧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河源大剧院的APP 的购票，这个取得联系。

好，另外各县区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比方说在龙川吧有一场活动是极具特色的潮起国庆乐游龙川， 那2026龙川国庆文旅嘉年华。 那国庆文旅嘉年华启动仪式呢， 将整合非遗戏台、 IP互动、 古风展演， 再就是江畔晚风音乐会 4个国庆活动子项目， 以东江湿地公园为载体，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借助国庆节的节庆气氛，进一步的擦亮龙川文旅品牌。好，要到龙川游玩的朋友 一定要记住了，这场活动是在10月1号19:30到21:30，在龙川的湿地公园。

另外在龙川的飞鱼戏台也是连轴转的，10月1号东江湿地公园进行首情木偶戏的展演，2号的时候老龙镇文化广场的将有龙川杂技展演，10月3号龙川景区呢将会进行舞狮的汇演，10月4号霍山旅游风景区将会进行非遗客家山歌的展演，10月5号 龙台山郊野公园将会进行首情木偶戏的展演，6号的时候老龙镇文化广场举行舞狮，可以说在这个十一长假当中天天有好戏看。

好的，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中秋假期呢，在咱们河源各县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了，众多的活动等待大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那具体可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那今天供求热线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 聆听城市声音， 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也许欢喜幸运， 也许满是心酸， 也许 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 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勇敢向前。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978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978，是你的978。
6: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4: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 回，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热烈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一天我也超级小礼。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7: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8: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 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着，我真的不太关心呢，谁用什么 flow 谁是 winner。 当然我也可以走的每隔七天随便发个还算 OK 的新歌， But that's not me， 这不是那个九四年少年十年前拿起麦的理由，不是想要做个 superstar 然后留下些毫无意义的 party。 在这宇宙我爱冲浪，不跟潮流，我在潮流之上，带着我的 rap 球包括市场，悄悄把内心的鸡倒流纸上，而不是接着说唱去销售时尚。
1: 而对于那黑的我抱歉，我做不到你想我变成的模样， Sorry bro，
0: 你付给我整个宇宙我都不做过。

他摆的全部故事都放在这两个段的十六个八十里面。I guess it's a long time, man. 而且我也过了那种随便做首 demo 就在微博发几秒小视频撑了的年纪。我需要耐心来之不易。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什么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七十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

0: 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合云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合云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合云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6: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5: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8: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
9: 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
10: 平安创建。

0: 可远检查再行动。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张彤同志。张彤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张彤。
1: 那么欢迎张彤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今天您主要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2: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万绿湖了，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饮用水源地，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3.26%， 是广东最绿的地方之一，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就在去年，一群摄影发烧友在万绿湖拍摄到了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峰虎，而在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也记录下了菱角鸮、小灵猫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画面。然而，这些精灵也面临着非法猎捕的威胁。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检察机关正在开展的保护鸟类野生动物专项监督工作，看看公益诉讼检察官是如何以法之名守护万绿河源上空自由飞翔的生命。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请张彤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2: 好的，我们的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全链条打击，对于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刑事追责加民事赔偿一体化办案模式，既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索野生动物资源损害赔偿金，让破坏生态者付出双重代价。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涉野生动植物案件31件，起诉18件，23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5件，索赔公益损害赔偿金63万余元。二呢是保护优先，救护放归。对于案件中查获的活体鸟类，第一时间协调林业部门进行检查救护，将具备放归条件的鸟类全部放归自然。举个例子，今年6月，白溪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发现了一处菱角鸮巢穴，母鸟正在孵育3只雏鸟，但巢穴中的菱角鸮被人盗走。紫荆县检察院充分履职，联合公安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将被盗捕的成年菱角鸮及3只雏鸟移交保护区处置，督促犯罪嫌疑人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经过科学救护，3只雏鸟全部成活，最终顺利放归野外。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原则的生动体现。三是跨部门协同，针对鸟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高发的情形，检察机关在与自然资源、林业、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一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存在的制度和机制上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强化两法衔接，完善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查办、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机制，促进解决。同时，在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大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设立起公益诉讼观察站和生态环境实践教育基地，将监督触角延伸到保护第一线。
1: 好的，刚才呢，张彤是为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了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在生态修复方面，检察机关创新了生态损害赔偿机制，除了经济赔偿以外，我们联合法院积极探索野生动物司法保护令、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等多元修复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尽快修复，公益损害赔偿金专门用于当地生态损害修复。今年以来，共捕植复绿苗木3800余棵，增殖放流鱼苗45万尾。在法治宣教方面，检察机关联合法院将巡回法庭搬进自然保护区、乡村，通过家门口的审判，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检察机关联合自然保护区开展法律宣传，发放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图谱等手册，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构建起从宣传、预防、处置到救助的全链条保护。

0: 护体系。好的，刚才呢，张同事为我们解答了两个具体的问题。接下来啊，您能否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鸟类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1: 好的，那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呢，是彭某危害濒危野生动物案。涉案人员彭某在其所在村庄架设多张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彭某捕获的野生鸟类中有18只为红角鸮、凤头鹰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2只三有保护动物。红角鸮、凤头鹰等鸟类处于食物链上游，是控制鼠害、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物种。大量猎杀会造成鼠类反弹、食物链断裂，破坏区域生态平衡。检察机关依法对彭某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法院判处彭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判令其赔偿非法猎捕并致死的保护动物的总价值用于生态修复，并在本市的电视台或报刊公开赔礼道歉。第二个是钟某、梁某非法收购、运输陆生野生动物案。钟某、梁某出于食用为目的，实施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钟某购入大量已宰杀好的野生动物鸟类，准备出售给下家梁某，在运输途中被公安民警查获。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食用野生鸟类并没有特殊的营养，且未经检疫可能携带禽流感、寄生虫等病原。一旦这些未经检疫的野鸟流入餐桌，不仅食用者本人面临健康风险，还可能成为病毒传播链上的一环，威胁公共卫生安全。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协调对涉案活体鸟类进行检查救护，将具备放归条件的涉案鸟类全部放归自然，依法对钟某以非法运输陆生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对梁某以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对两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判决两人连带承担野生动物价值损失等。
0: 非常感谢张彤的精彩解读。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啊，我们看到野生鸟类是生态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守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平衡。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用实实在在的司法行动守护蓝天飞宇。最后呢，相信大家对鸟类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再次感谢张彤来到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讲解，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0: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勇敢向前。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 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

0: 10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环保小知识，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 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

0: 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队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遍遍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吹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张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

0: 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张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喜报喜报！河源一队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0: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关脆性主治医生擅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常见病，熟练掌握院前急救、急腹症诊断及治疗，胸痛与脑卒中识别，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如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失血性休克、呼吸心跳骤停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关脆性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溺水的紧急处理。溺水只需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大脑严重缺氧、肺部损伤，甚至留下终身后遗症或者危及生命。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迅速上岸，立即将溺水者带离水中，确保环境安全。二、清理口鼻，清理口中的泥沙、水草、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三、判断呼吸心跳，有呼吸则侧卧位保暖，防止呕吐物、呛吸，等待急救。无呼吸、无心跳情况，则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即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四、及时呼救，全程拨打120，尽快送医。五、切勿倒挂、摇晃、倒水，以免加重窒息与损伤。最后，大家请记住，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遇人溺水科学呼救，不盲目施救，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平安。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关脆性医生，下期再会。
5: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7: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 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伴你度过惬意时光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你的老朋友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当温柔的时光遇上经典的老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将会带你来穿越时光，在80、90、00年代的流行金曲里重温美好与回忆。不管此时你是在上班路途当中，又或者是准备上班，相信这些刻着年代印记的旋律都会陪你拥抱生机与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这场怀旧又治愈的音乐之旅吧。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1999年周蕙所演唱的《约定》。这首歌曲呢，它就像是一封穿越时光的春日信件，旋律轻柔婉转，歌词里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这样的画面完美勾勒出静谧与温柔。周蕙清澈的嗓音更是将这份纯粹娓娓道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90年代末的悸动，来自周蕙《约定》。

0: 好听的旋律总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刚刚我们听到周蕙的这首《约定》，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呢？比如和好朋友在校园里漫步，或是和恋人在雨中同行。那么接下来这首是1996年王菲的《红豆》，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的节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简单的歌词却藏着最绵长的情愫，特别适合在午后循环来播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怀旧的氛围里，来听王菲《红豆》。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2: 几十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生

0: 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
4: 希望你好，
3: 越来越好。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你在行车路上。今天的节目想与大家来分享的是80、90、00年代的那些流行金曲，我们一起重温美好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想带大家在经典老歌里来感受爱情里的甜与暖。首先我们要来送上的就是1998年徐怀钰的一首《我是女生》。这首歌它的旋律特别的清新活泼，歌词俏皮可爱，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徐怀钰元气满满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与灵动展现得恰到好处，听完呢会让人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份心动，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来听徐怀钰《我是女生》。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首老歌会让你想起曾经遇到的那个他呢？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在2000年 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动感的节奏搭配萧亚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唱出了新世纪初的爱情态度，热烈又直白，就像是阳光明媚有温暖。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4: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5: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4: 他们好勇敢。
5: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4: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8: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9: 河源市公安局宣。
1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1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你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7: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8: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9: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7: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20: 超级明星
17: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本期节目想与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些80、90、00年代的流行金曲，让我们共同重温美好与回忆。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张惠妹的一首《听海》，这也是每一次我去 KTV 一定会唱到的歌曲。虽然歌名带海，但是旋律里的温柔与深情却和浪漫不谋而合。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牵挂与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单曲循环。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来听张惠妹《听海》。

0: 来自张惠妹的经典之作《听海》，感受完甜蜜又带点遗憾的恋歌，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切换频道，用充满活力的经典老歌来点燃你的激情。第一首要送上的是来自1987年 Leslie 张国荣的 Monica。 这首歌它的节奏非常的强劲，旋律很洗脑，张国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搭配动感的鼓点， Monica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也成为了80年代末的流行标杆，让人一听啊就想跟着舞动起来，完美的展现了活力与朝气。这一小节来听张国荣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

0: 时光的静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

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在行车路上与你分享好音乐，继续来聆听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 接下来这首是1990年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励志之作，这首歌旋律轻快有力量，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嗓音里满是热血与执着，也唱出了年轻人的追梦态度。不管你此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相信这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来听 Beyond《海阔天空》。

一首非常励志并且有态度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那么接下来继续与你分享经典老歌里的时光回响，下面这首歌来自1995年邓丽君的《甜蜜蜜》。那其实邓丽君原版呢是发行于1979年，在1995年又推出了复刻精选版。甜美的旋律再搭配邓丽君温柔的嗓音，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真的直接是把那种甜蜜的氛围给拉满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甜蜜蜜。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阳光调频九七点八，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九七点八，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和源站，9月26日和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和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旅游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和源站，9月26日和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和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0: 这里是 FM97.8，和源旅游广播。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餐。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2: 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秋分客尚在，竹露微微，
4: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哇，
1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乐带来希望。

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丹桂飘香，秋正好，清辉渐满，月将圆。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节气。秋分呢，挨着中秋，花好月圆的时节，秋天呢就此过半。愿我们忙里有闲，苦中有甜，人缘家园，万事团团圆圆。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7.8，9月23号星期三秋分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叫做《片片枫叶情》。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今天秋分了，秋分至，昼夜均分，秋意渐浓，天朗云舒，秋光澄澈，沃野铺金，瓜果盈香。一季的辛勤耕耘化作沉甸甸的收获，愿这个秋天心有所盼，行有所获，秋有风景，心有丰盈。马上到中秋节了，预计25号，省内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到晴，局地呢可能会有雷阵雨。而中秋夜呢，赏月正当时，皓月当空，阖家围坐，共赏一轮明月。在过去的一周呢，华西地区呢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冷暖气流长时间对峙，导致降雨频繁，也就是华西的秋雨。而广东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以分散型的雷雨为主，预计今明两天23号到24号，咱们省内所有城市呢依旧是阳光和雷雨相伴的天气，特别是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呢雷雨相对来说频繁一些。25号本周五到26号，空气湿度呢有所下降，广东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有阵雨，夜间可赏明月。

0: 具体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今晚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有多云到雷阵雨的天气，24到32度，偏南风1级。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呢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一路有老歌。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

0: 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7: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1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14: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15: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

0: 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而幽幽昏昏翩翩静飞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为您推荐韦礼安2010年6月4日发行的《好天气》。
1: 春乱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
0: 好天气呢，它是以清新自然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作者对于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逝去爱情的追忆。歌曲的旋律线呢，偏向于女性化，带着一种温柔的情感表达，而歌词呢，讲述了对于感情单恋的描述。这首歌呢，在当年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且在2011年获得第11届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奖。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韦礼安2010年好天气。

九七八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薛凯琪，2008年4月18号发行《爱丽丝的第一次》。这首歌曲呢，通过描述女主呢决定在某一天进行一次冒险，象征性的表达了对于传统生活方式和固定模式的反抗，暗示了主人公的决定打破常规，追求自由和新鲜感。歌曲呢以爱丽丝的第一次作为标题，强调了这次冒险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鼓励人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认识新的世界和自我。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薛凯琪2008年发行《爱丽丝的第一次》。

0: 九七八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1: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有你。记得关注我们九七八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九七点八。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8: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0,000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地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4: 九西方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摇摇晃晃的冰晶冰
9: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张学友1995年我哭了。我哭了呢，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1995年6月发行的《过敏世界》专辑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主要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深情与无奈，以及在感情中的痛苦与挣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曲的旁白，表达了歌手对于旁人的嘲笑和不理解，但是他仍然选择坚持自己的爱情。总体来说，这首歌是一首爱情的苦痛和坚持之歌。978，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5年。

0: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徐小凤《怀念》。这首歌呢由梁文福作曲，潘伟良填词。歌曲呢整体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留恋之情。徐小凤，香港殿堂级歌手，人称小凤姐，籍贯呢在湖北武昌，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活跃在香港歌坛。在他40多年的歌坛生涯当中，徐小凤的歌声慢慢成就了一种经典，也是我们听。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4: 告别，
3: 再会，
4: 再会，
3: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九七八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河源电台的我爱读书会。读书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故事让我们学会更勇敢地做自己。本期节目我们将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温暖又有力量的小书，名字叫做《有主见的小狐狸》。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就被书里那只小小的坚定的狐狸打动了。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本领，没有华丽的皮毛，也没有特别聪明的头脑，可它最珍贵的一点就是不盲从，不慌张，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你也在生活里常常犹豫，害怕被别人影响，不知道该怎么坚持自己的选择，那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你。有主见的小狐狸讲述的是一只小狐狸在森林里的成长故事。最开始它和其他小动物一样，习惯跟着别人走，大家说危险它就害怕，大家说正确它就赞同，大家往哪里跑它就往哪里冲。它从来没有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真的这么想吗？我真的要这样做吗？直到一次次经历让它慢慢明白，随波逐流也许很安全，但永远活不出真正的自己。盲目跟风看似很轻松，却会在不知不觉中丢掉判断。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森林里突然传出可怕怪物的谣言，所有小动物都惊慌失措，拼命逃窜，没有人停下来看一下，想一想，所谓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大家被恐惧裹挟，被流言带动，失去了最基本的思考。而这一次，小狐狸选择停下脚步，它没有被慌乱的人群带走，没有被未知的害怕压倒，而是冷静观察，独立思考，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场虚惊。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迷茫、焦虑，并不是因为困难太大，而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太容易被外界影响。别人追求的生活我们拼命追赶，别人认可的标准我们努力迎合，别人口中的应该我们默默遵守。我们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害怕被议论，害怕做错选择，于是慢慢变得没有主见，没有立场，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唯独不像自己。而有主见的小狐狸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用最温柔、最治愈的方式告诉我们，有主见。

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获得力量。在这个总是被外界声音裹挟的世界里，有主见的小狐狸就像一缕温柔的光，轻轻照进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它最动人的地方，从不是用尖锐的话语去纠正什么，而是用最治愈的故事，最温暖的笔触，慢慢帮我们厘清一个被误解太久的词，有主见。很多时候我们提起有主见，总会不自觉和叛逆画上等号，好像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和世界作对，又或是把它当成固执的借口，觉得不妥协就是不懂变通，甚至有人把它曲解成特立独行的标签，仿佛非要和别人不一样才叫有主见。但小狐狸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有主见是藏在清醒里的，他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是跟风追逐别人眼中的好，是内心有一份稳稳的坚定，哪怕周围的声音再嘈杂，也能守住自己的节奏，更是敢于把人生的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不把选择的责任推给他人，也不害怕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这本书的语言像裹了一层棉花糖，软乎乎的，读起来没有一点负担。故事也简单的像童年里的一场梦。小狐狸可能会在选择走哪条路时犹豫，会在听到其他小动物的建议时动摇，但最后总会停下来，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是跟着大家去摘容易够到的浆果，还是坚持去山顶找自己最爱的星星花，是按照妈妈说的安全路线走，还是去探索那条长满蒲公英的小路。没有枯燥的大道理，没有生硬的说教，就像奶奶坐在摇椅上给你讲的睡前故事。可那些关于独立思考的种子，关于坚守自我的力量，关于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就这么悄悄钻进了心里。看着小狐狸的样子，你会忍不住想起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在听大人的话和想按自己的来之间挣扎，长大后是不是也在别人都这么做和我不想这样之间犹豫。小狐狸的犹豫是我们面对选择时的真实模样，它的坚定是我们藏在心里的那点倔强，它的勇敢是我们想迈出却又收回的脚步，它的清醒是我们渴望拥有的通透，它就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见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路上的跌跌撞撞，也照见那些藏在挣扎里的成长。不管你是正在学习自己做决定的孩子，还是在生活里偶尔迷茫的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孩子会看到，原来坚持自己喜欢的事不是错，成年人会想起，我多久没听过自己的声音了。他不会给你标准答案，却会给你一份温暖的力量，让你敢在嘈杂的世界里轻轻说一句，我想试试自己的方式。有主见的小狐狸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成长书，更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治愈书。它提醒我们，别在人群中走散了自己，别因为外界的声音否定内心的光亮。真正强大的人生，从来不是活成别人的附和，而是清醒、独立、坚定，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这只小狐狸一样，心里有光，眼里有方向，遇事有主见，做人有底线，不被流言左右，不被焦虑绑架，不盲目追赶，不轻易妥协，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喧嚣的生活中守住本心。因为人生最好的样子，从来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清醒地做自己，坚定地走前路。好了，今天的我爱读书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本有主见的小狐狸能走进你的生活，带给你勇气与力量。感谢你的收听，
愿我们都能在书中成长，在生活中坚定，做一个有主见、有力量。

0: 客尚在，逐鹿西微微。
1: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广播行天下。

0: 兴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秋分客尚在，竹露西微微。
6: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7: 客家古意，万绿和源，和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
10: 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5: 闹钟在敲我。
16: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7: 放马过来吧。
16: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8: 我是自愿上班的。
16: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6: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0: 前方是周六，
21: 严禁拥堵。
22: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6: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6: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6: 我爱的节目
27: 开始啦！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秋分。那说到秋分，到底分了啥呢？秋分呢曾经是传统的祭月节，古人认为一年四季变换寒暑交替，是因为天地间有着阴阳二气，而秋分这一天正是阴阳交接分割寒暑的日子。

所以说秋分才是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呢，确实和秋分有着深厚的渊源。秋分曾是祭月节，古人认为呢，秋分呢是阴阳交接，分割寒暑，天地呢在这一天改由月神掌管，所以秋分之夜要祭月。自古呢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礼制。而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帝王秋分祭月的场所。那这时候大家说了啊，刚才说的原来秋分才是中秋节的由来，那为什么从秋分又挪到了八月十五呢？最初的祭月节定在秋分这一天，但是秋分在农历八月的日子呢每年都不一样，不一定呢恰逢元月，祭月呢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呢逐渐将祭月赏月的活动呢移到农历的八月十五，因为这一天正值三秋之半，月色最圆最亮，中秋之名由此而来。而秋分和中秋的另外一个种关联呢，则是从节气角度来看，立秋和立冬之间恰好有九十天的时间，秋分正好将其一分为二，平分秋季，所以秋分的本身就带有中秋之意。而今年的秋分今天和中秋节二十五号呢，仅仅呢，中间只隔了一天的时间。说实话，恰好呢，可以观察，直接感受到这段历史的渊源。

0: 尚在，
1: 逐鹿西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什么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初秋的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醒来。
0: 涛涛在胜利桥堵车，胜利桥会堵车吗？不是还没有中秋节吗？不是还没到吗？
1: 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
0: 不过这一点也差不多啊。
1: 孤单走过忧伤，
0: 毕竟马上过节了嘛，对吧？中秋假期呢即将到来，那大家自驾出行和客运流量呢也会在近期呢大幅度的攀升。为了保证节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呢，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结合往年辖区交通态势和当前的道路交通实际呢，在近期呢河源公安交警呢发布了中秋假期的两公布一提示，那么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自觉遵守交规，错峰出行，文明驾车，安全出行。中秋节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共计3天。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中秋假期期间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哟。

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计呢，9月23号河源呢可能会有雷阵雨。今天不知道下了没有，或者说下在别的城那个县城或镇子哈。24号开始，明天高温炎热啊，当然局地还是有雷阵雨的。展望25号到27号，晴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中秋假期呢是。

是因为是三天小长假啊，大家呢可能大部分是朋友呢都是以短途的休闲游和团员探亲流为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另外呢或者是省际或城际之间的自驾游呢是最多的，因为毕竟只有三天嘛。走过忧伤，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连着中秋，如果再请上三天的年假啊，再这个加上那个七天的国庆节，那休的时间可就长了。

而本次的出城高峰的主要集中在假期前夜，9月24号，明天的5点到晚间的24点，以及假期首日2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2点。返程高峰的多是集中在假期最后一天，9月27号下午3点到24点。而河源市区的部分城市主干道路呢，还有旅游景区道路、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呢，在高峰时段呢，容易出现局地的缓行。预测呢，中秋期间的日均车流量较日常车流量呢，会增长34%。

而咱们的中秋假期刚好夹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之间，部分的中短途出行呢也带有错峰的属性，整体的出行热度呢较国庆长假呢相对来说平稳一些，但是中短途的出行呢需求依然较为旺盛。

0: 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欢迎继续收听97.8。如果说您身边有路况，记得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目前胜利桥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文昌路跟永康大道交汇处哈，这个路口呢则是以南北走向为主要车流。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客流高峰期间呢，咱们河源火车站呢增开了3列旅客的列车，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乘坐火车的各位车友呢，进站需要进行实名验证以及安检查威工作，所以说需要提前5分钟啊，它是这个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的。那中秋假期呢将迎来客流出峰的高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提前候车，以免耽误行程。

根据预测呢，中秋期间像粤赣高速出行高峰呢，从9月24号周四明天下午开始，出行最高峰将会出现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主要呢是以北上的车流为主，比如说北上江西梅州方向。而返程高峰呢则是出现在节后的最后一天，9月27号，主要是南下车流为主，往广州啊深圳方向。期间呢，预计车流量呢较大的路段呢是热门景区周边和热水互通路段，而出口车流量较大的高速站点呢则是和平、顺天和东源收费站，而入口车流较大的站点呢则是东源收费站以及热水服务区、万里湖服务区，客流较大，高峰时段呢则是早间的九点到晚间21点。那么建议广大车友呢错开高峰时期以及高峰时段出行。

0: 看来今天胜利大桥比较拥堵哎。胜利大桥为什么堵？
1: 真的想。
0: 然后如如说岳阳大道拥堵哎。为什么？
1: 各班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
0: 小霞也说岳阳大道日常车多，特别是在岳阳大道跟那个永胜路交汇处啊，岳阳里这个十字路口应该是车比较多一点点。
1: 只想有人在一起
0: 啊。小飞说胜利桥堵，然后这位车友说建设大道往东环路拥堵，然后小飞说20分钟还没有走到东浦医院。
1: 让你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
0: 啊，就说东环路往大学城方向凤凰城附近的有辆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东环路往大学城方向凤凰城附近的有辆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
1: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0: 啊，风说心堵，心怎么就堵了呢？这不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段吗？是不是？哪怕你就是说现在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车主呢在路上啊跑滴滴的师傅朋友们，是不是你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段吗？啊，涛涛说15分钟过去了，从桥头堵到了桥尾，桥头到桥尾，那还蛮快的。
1: 各班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
0: 好，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畅通。今天是9月23号的星期三，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秋分节气，今天也是农历的8月13。过了明天就是咱们小长假中秋节的开始。那么今天的距离全年结束还有99天，而这个今天的距离咱们的国庆佳节呢还有一周的时间，是不是很快？

好，那今天是周三哈，各位车友堵车不堵心？哎，今天这个胜利桥也是让人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哈，刚好就是欣赏一下，今天没有夕阳，好，听听我们的歌曲好不好？好，广告之后进入到第四时段，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

0: 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4: 客家古意，万绿和源，和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源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6: 你是来加塞的吧、啊、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嗯、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7: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9: 和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
8: 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19: 请问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胜利桥还在堵车吗？虽然说最近的天气预报一直在说咱们广东的雷阵雨的天气呢是比较频繁的，但是下到咱们河源的这个不是特别多哈，而且它下的特别的委婉啊，它不是说下在大家上下班啊，或者说通勤的这个早晚高峰，它是下在晚上，而且很突然，甚至有时候你不知道它下了，这样挺好的。另外再次提醒各位，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哟，高速不免费，国庆才开始。9月25号呢，将迎来了高速的车流高峰，全省日均车流量呢将突破827.7万车次，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另外呢，近期的天气呢，大家都知道，毕竟呢，虽然但是啊，可但是啊，咱们这个河源哈，秋天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有的哦。白天的体感是比较热一点点啊，夜间赏月的话，可备上一件薄的外套。啊，风帆说紫荆桥双向畅通。小黄说那个滨江大道转朱鹤桥方向堵了几百米，滨江大道转朱鹤桥方向不知道干嘛哈，快堵到中医院这红绿灯了，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20: 忘不了叶落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
19: 恼。 Daisy 姐姐说胜利桥真的很多车，刚看刚过红绿灯看了一眼，你今天是走胜利桥吗？你不是走老城吗？啊，麦旋风，胜利桥，哇哦！胜利桥还是车多吗？有没有还在胜利桥的各位车友？回市区的走胜利桥的各位车友，你们为什么不走紫荆桥？紫荆桥可是双向畅通哦，就仅限于今天，明天就另说了哈，因为明天放假。我都羡慕你们明天出行的朋友们。预计呢25号，中秋节，咱们河源呢是天气还不错。我刚看了一眼哈，确实不错，很适合赏月。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18:4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胜利小，今天至于为什么那么多车呢？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呢。就是大家可能都把车开出来了吧，因为毕竟快过节了。却和你重逢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途经在粤赣高速的各位车友要格外注意的火焰。它的高峰时段我已经提醒您了，24号下午就开始咯，也就是明天。爱在公园，特别是热水互通哈、往江西方向，就北上的4/2啊，就是那个热水互通4/2那个转换的位置啊，因为它车道是减少的，而且呢爬坡的段呢是比较长的啊，非常容易形成车流的积压。那车流高峰时段的粤赣高速呢，将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适时开放往江西方向12公里左右的应急车道通行。那么前往江西方向的司乘啊，各位车友呢可以根据啊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是看到标识标牌提示啊，经过应急车道通行。当然如果说没有标识也没有标牌，我建议你不要做这种事情。那前往梅河高速的各位车友呢，需要留意沿线的标牌啊，提前靠右行驶，避免频繁交道啊，这个变道啊，确保行车安全。

0: 前。
1: 而在假期期间，粤赣高速呢将在万里湖等客流量较大的服务区呢增加志愿者排班轮值，为大家提供各种服务。此外呢，沿线呢包括像停车区配备充电专用的车位，啊，像上林区呢是8个，和平呢是28个，中信33个，热水服务区呢32个，而万里湖服务区呢更多了78个。那大家可以按照比例配备啊，这个选择合适的服务区进行为新能源车呢充电。而在中秋期间的出行的车流呢增多，行车呢应该保持平和心态啊，真的平和一点。
0: 爱在公元前是黄昏的爱恋，
1: 是不是啊？你在那个路上开车，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或多或少的那个什么啊，是吧？
0: 多年
1: 没有办法啊，人在江湖，是吧？所以说啊，大家呢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平和心态啊，哪怕你遇到这个或那个这个啥或那个啥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强行的超车或强行会车啊，特别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而道路发生交通拥堵的缓行的状态的时候，要耐心等待啊，排队通行啊，你不要想着说我这样我那样啊，没有必要。一旦是遇到交通事故，谨记啊，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

0: 在这公园。
1: 阿芳问胜利桥还在堵车吗？想走了，
0: 不要钱。
1: 我帮你看一下，帮你问一下行不行，有没有还在胜利桥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好心的胜利桥的，走在胜利桥的各位车友们，胜利桥怎么样？是不是已经顺畅了？我们有一位车友现在准备去看看能不能搭上你们的末班车。

0: 尚在，逐鹿西微微。
1: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云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影，刷个短剧是吧？舒服松弛，不用动态，完美完美收官。反正我每次赏月我都是特别不愿意的，必须得全家出动啊，去这个公园。之前我记得有一年是在文化广场公园，哇，那时候人还挺多，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赏这个月啊。

其实事后想了一下，说为什么去中秋赏月呢？特别是去室外赏月呢？室外赏月讲究的是什么？天地人和，身临其境。再加上赏月呢，那叫什么？看灯泡啊，去草地才叫赏明月。啊，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哈。因为在这个很多特别是我们的父辈眼里哈，舒服不等于不正宗啊，遭罪不等于有仪式感。不过好在呢，就是我个人呢，对于赏月这块事儿呢，是能躲就能躲开的，因为毕竟有工作嘛。你想那个中秋节，基本上大部分中秋节天气都是特别好的，除非有一些个别年份的中秋节相对来说它会下一点雨啊，就没有办法去赏这个月。啊，大家就反正赏月也就那一会儿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啊，就过忍忍就过去了哈，好不好？

后每次赏月腿上都会咬一些包啊，就是那蚊子包。手里还要拎着没有吃完的月饼和柚子，以及一些其他水果。啊，不过呢，吐槽归吐槽哈，啊，其实我也懂，因为年轻人过节呢，图的就是舒服、放松、随心所欲。但是爸妈过节呢，图的是念想啊，是团圆，是一年一次的一种啊一种仪式感。所以说有时候呢，你看他们过节跟我们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毕竟是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特别是在草地挨着蚊子啊，确实很离谱。那刻我也承认蚊子是真的多，风呢是有一点点凉啊。但是妈妈的认真呢也是真的认真。是吧，毕竟呢月亮呢是年年都有，但是愿意陪你瞎折腾认真过每一个节日的家人呢才是最难得的团圆。下次呢，大家要如果真的是被家里人安排去外边赏月啊，提前穿好长裤长袖，带好花露水，备件外套就可以了。

有酒应该。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胜利桥还在堵车吗？有没有车友在胜利桥？谁在胜利桥啊？啊，欧阳说胜利桥还是车多。哦哦，真的吗？都快七点了还不回家吗？是怕吃家里的月饼吗？不是还没到吃的时间吗？好了，胜利桥啊，阿峰听到了吗？我不知道你现在，因为今天过去了一段时间啊，我觉得你应该在胜利桥上了，希望你加油，不要气馁，好不好？总会过去的哈。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9月24号星期四，雷阵雨，24到33度。9月25号呢，周五呢，中秋节当天晴转多云，24到34度。好了，祝大家赏月快乐！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一路畅通，不见不散，拜拜。

0: 无论是否回家，
1: 家始终是心中那个
0: 熟悉的方向。
1: 中秋时节，
0: 我们的家
1: 就在这里，
0: 就在前方。
2: 河源广播电台和你一起守望心灵的我们的家。
3: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
1: 夏天要结束了对吧？
2: 是啊。
0: 九月九七八，愿你没有遗憾，勇敢向前。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5: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
1: 夏天要结束了对吧？
2: 是啊。
0: 九月九七八，愿你没有遗憾，勇敢向前。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尚在，
1: 逐鹿西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秋分客尚在，竹露西微微，
5: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你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
1: 夏天要结束了对吧？
2: 是啊。
0: 九月九七八，愿你没有遗憾，勇敢向前。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你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What time is now？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7: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7: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8: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尚在，逐鹿西微微。
1: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你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0: 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轻到重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8: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0: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今天音乐放轻松，我们的轻松主题呢，就是共同关注中国风的歌曲。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追求，一曲一长叹，一生为一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像我一样，就是非常喜欢中国风的歌曲。其实这些歌曲呢，听起来非常的清脆悦耳，而且呢，感觉曲调呢似乎绕梁三日，余音未了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青花》。

好了，音乐放轻松，继续放轻松的音乐。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同样是具有中国风，来自于泳儿，黛玉笑了。这首歌很好听，而且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首粤语版本的，其实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呢是国语版本，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粤语版本。似乎呢听到这首歌好像就是现在在重温《红楼梦》的那种感觉，越发的喜欢黛玉，又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很符合那种木石姻缘的深意，耳朵呢就离不开它了。相信呢不一样的语言就是不一样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于泳儿演绎的《黛玉笑了》。

其实我们听音乐呢，听的就是那份感觉，在声音当中传递的就是那份乐趣。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后弦的西厢，中国风味非常足，给人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尤其我非常喜欢就是那种后弦是假声的反串，莫名的感觉呢，有一种怎么说呢，越是高音处越是精彩的那种氛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多说了，只听音乐不听话，音乐放轻松，这首歌后弦西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音乐放轻松，正在继续，我是飞扬。其实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蛮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爱戴《彩云追月》。其实它唯一可圈可点的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改编版的无伴奏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之前有听过，当年就特别喜欢，如果说是团队现场无伴奏演绎呢就更无敌了，只可惜呢还是让人觉得这是一首真人声加上和音伴奏的歌曲，就是彩云追月。其实这首《彩云追月》呢，在之前呢一经推出之后呢，受到很多人的追捧，音乐让人觉得哇，真的是很美的一首歌，而且呢你听起来会很舒服，特别是在这个点儿。好吧，我话也不多说了，我们来听歌吧，来自于爱戴《彩云追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顾海滨演唱的《地三鲜》。大家都知道《地三鲜》啊是一道菜，但是呢被演绎成歌曲确实很有味道。无论从创作、编曲还是演唱上，歌曲《地三鲜》呢都还原了作品应该有的那种意境和画面，流畅优美的旋律，浓浓的思乡情怀，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淡淡的恋旧的情怀，渲染了异乡游子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真实感受。当然这首歌呢也是顾海滨音乐风格的重新定位，是将那种虚无缥缈的音乐拉回到最触及人们心灵深处的第一种感怀之音。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风音乐，来自于顾海滨《地三鲜》。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我让你听九七八，你也没有听吗？那么好听的九七点八，你真的没有听吗？明儿个，再想听这么好听的九七点八，可还要等一晚上了。
6: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5: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6: 97.8，喜欢你听，喜欢你一直听，喜欢你一直一直一直的听，
7: 一定要来哦。
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飞扬，欢迎您。轻松音乐依然是来自于未来，来自于梦想，来自于坚强，和明天依然在路上。其实很喜欢一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甚至我身边的朋友。每当回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未来是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的未来就不是梦。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轻松音乐，《我的未来》。

有人说他寻找着他的未来，他的梦想，虽然说一路坎坷，但是脚步从来没有停过。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到现在成为一个绽放青春的大学生，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甚至已经工作几年，然后小有成就。尽管在不断的努力着，不断的开拓着，进取着，当你看到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的理想而堆上一块坚实的砖的时候，每一次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和理想更近了一步。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来自于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我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买过车也买了房子，但是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说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是曾经的轻狂。似乎我们都在想说，任谁都曾经有过年少轻狂，那些轻松的岁月，那些让人觉得8090才能够懂得的歌曲。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是不是有对于未来对于梦想那种憧憬和你的动力以及动劲在哪？你找到了吗？来自于张杰一首8090的歌，也许你就能回忆到当时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未来又是什么，是不是还在路上？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阮经天，勇敢爱。这个看到歌曲名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来自于偶像剧的艺人阮经天的首支单曲《勇敢爱》。看歌名似乎就知道这是一个关于人们勇敢表达爱意的故事，似乎呢也在告诉我们，如果说线下你不勇敢，谁会替你坚强？好，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何洁，一二三四五，加油。似乎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加油。从今天开始，从当下开始，不管怎么样，自己做出的决定，自己努力的事情，从来都不会白费。也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在这一时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鼓舞大家奋斗的士气。好了，听这首歌吧，来自于何洁，一二三四五，加油。

0: 忘了，这是九七八的微信公众号。
1: 97.8，喜欢你听，喜欢你一直听，喜欢你一直一直一直的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不管几点钟，立即接号为令，随时准备撤退。
1: 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

0: 尚在，
1: 逐鹿西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0: 现是2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客尚在，逐鹿西微微。
1: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客尚在，逐鹿西微微。
1: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校起点帮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
2: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这里是 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幸福鸟。从前，在西藏有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阳光照不进来，没有树木花草，也没有河流和良田。住在那里的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艰苦生活，他们只听说过有一种幸福的生活，却没见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老人们都说，幸福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它住在遥远的雪山之巅，它飞到哪里

0: 就能给哪里带去幸福。为了找到幸福鸟，每年都有人到那座雪山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大多被雪山脚下的三个长胡子妖怪害死了。那三个妖怪只要吹吹胡子，就能要人的命。有一个男孩子名叫汪家，他听到幸福鸟的故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幸福鸟，想让自己家乡的人们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天，汪家准备动身启程了，姑娘们给他献上青稞酒，母亲们向他的头上撒青稞，祝福他一路平安。之后，他带上仅有的干粮出发了。他长途跋涉了好多天，才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山上的积雪闪着银光，他想，这大概就是老人们说的幸福鸟住的雪山吧。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山脚下，突然一个黑胡子老妖出现了。说话的声音好像乌鸦一般沙哑。
1: 你是谁？好大的胆子，到我这里干什么？
0: 我叫汪家，我来找幸福鸟。黑胡子老妖听了，差点把眼泪笑出来。
1: 就凭你这个半大的孩子，还想来找幸福鸟？只要你在这乱石滩上走33里路，保准你没命了。
0: 说完，他呼呼地吹起长胡子，汪家面前宽阔平坦的大路立刻变成了乱石滩，每块石头锋利的像刀子一样。汪家把心一横，他只想着要为家乡人造福，要找到幸福鸟。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困难都不怕。汪家勇敢地踏上了乱石滩，才走了1里路，尖石头就划破了他的靴底。又走1里路，尖石头刺破了他的脚板。走完3里路，他的双脚也都给割破了。汪家的双脚已经不能支撑身体，他只得俯下身体在乱石滩上爬行。乱石滩上很快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血迹。他的膝盖破了，衣服破了，胳膊也都划破了。他艰难地连走带爬，终于走过了33里的乱石滩。还没等汪家歇上一口气，又遇见了黄胡子妖怪。他一脸得意地说，
2: 不过是个小毛孩子，也想找幸福鸟，趁早放弃吧，你是无法走过这片沙漠的。
0: 只见黄胡子妖怪吹了吹胡子，眼前的青山绿水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水，也没有吃的。汪家忍着全身划破的伤痛，坚定地走进了沙漠。很快，他就饿得肚子咕噜噜直叫。再走一段，他饿得两眼发黑，头昏脑胀。又走了一段，他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看就要倒下了。他一心想着要找到幸福鸟，要给家乡带去美好，他的力气又回来了，继续往前走。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沙漠尽头。他累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就看到了白胡子妖怪。白胡子妖怪冷冷地问，
3: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来这里做什么？
0: 汪家有气无力地回答，
1: 我要找到幸福鸟。
0: 白胡子妖怪一阵狂笑，震得地动山摇，说，
3: 就凭你，让我先挖了你的双眼。
0: 说完，他吹了吹胡子，汪家的眼珠就被吹了出来，他瞬间变成了瞎子，眼前是无尽的黑暗。但汪家心想，这已经是第三个妖怪了，是我最后一道难关，只要我坚持走上山，就可以找到幸福鸟了。因为他看不到路，只好跪下来，手脚并用的一点点向前爬。最终，他走完了最后一道鬼门关，爬上了那座大雪山。幸福鸟就站在雪山之巅，看见这个骨瘦如柴、浑身是伤的孩子，轻声地问：孩子，你上雪山来做什么呀？汪家虽然看不到是谁在跟自己说话，但内心感觉到了希望。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我来找幸福鸟，我要把幸福带回家乡去。幸福鸟扇动翅膀朝他飞过来，轻轻拍了拍遍体鳞伤的汪家，他身上的伤口就愈合了，连眼珠也重新回到眼窝里。这时的他仿佛比来时要强壮了许多，眼睛也格外明亮。他睁开眼睛，看见一只幸福鸟就站在面前，他高兴地说不出话来。来吧，坐到我的背上，我带你回家，幸福鸟说。汪家抓住幸福鸟漂亮的羽毛，爬到它的背上。幸福鸟带着汪家飞上了蓝天，一直飞到他的家乡。那里依然一片黑暗，幸福鸟向下大叫了三声。第一声，太阳从乌云背后浮现出来，一股温暖笼罩着大地。第二声，大小河流出现在干涸的土地上，干裂的大地瞬间变成肥沃的良田。第三声，大片的森林、花草和成群的鸟儿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绿树遍野，芳草繁茂，还有清脆的鸟鸣。乡亲们惊讶地看着这里变成了如此美丽温馨的地方，都欢呼起来。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过暗无天日的悲凉生活，幸福鸟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幸福。谢谢你，幸福鸟，谢谢你给我的家乡带来幸福。汪家从鸟背上下来，感动得热泪盈眶。幸福鸟却摇了摇头说：是你找到了幸福，是你们自己找到了幸福。
4: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六兄弟。很久很久以前，猎人的儿子、医生的儿子、画师的儿子、相师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结成了兄弟。这六兄弟各自跟随自己的父亲学会了一项本领，就像鹰隼学会了飞翔，小鸡学会了啄米， 平时六兄弟总是聚在一起玩耍。一天晚上，他们商量说，俗话说

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应该趁年轻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商议完之后，六兄弟都同意了这个建议。这六兄弟全部都是有勇有谋、言出必行的人。他们按照约好的时间走出家门，去闯荡江湖。六兄弟靠自己的本事谋生，好不逍遥快活，见到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便商量道：我们已经见过了很多世面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开行动吧。三年后，我们在这里相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来。商定好之后，他们每人栽了一棵树，并说：三年后重逢时，谁没有回来，或是谁的树枯萎了，我们就去找他。之后，他们互相握手告别，各自出发了。猎人的儿子是一个果敢、聪慧的青年，他穿过许多山谷，来到了一片森林，看见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猎人的儿子看见森林，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欣喜若狂，心想：太好了，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了。于是前往那户人家求宿。那户人家里住着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这一家三口平时靠采药砍柴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两口见来了一个小伙子，满心欢喜地问：小伙子，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啊？猎人的儿子便将自己的情况一清二楚地告诉了他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后就住了下来。这个俊秀刚正的年轻人每天上山打猎，将打到的猎物带回家里，因此老夫妇一家人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这老两口的女儿不仅长得楚楚动人，还有一副好嗓子。她在林中砍柴时，飞鸟都来听她动听的歌声。她在河边洗衣服时，鱼儿都停下来欣赏她的美貌。老两口非常疼爱她，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猎人的儿子对姑娘十分体贴，姑娘也喜欢猎人的儿子。时间久了，他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算随了老两口的心愿。就这样，猎人的儿子和老夫妇的女儿结为了夫妇。一天，他到河边梳洗时，那枚镶着宝石的戒指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沉入了河底。他虽然非常喜欢这枚戒指，但由于河水太深，无法把戒指捞起来，只好放弃了。那枚戒指顺着水流冲到河的下游，河的下游住着一个国王。这一天，国王的几个随从去河中游泳，捡到了那枚戒指，诧异地交给了国王。国王看到那枚精致的戒指，心想：这一定是一个漂亮姑娘的事物，我必须要找到那位姑娘。国王随即召集所有大臣说：诸位大臣，你们听好了，这枚戒指非比寻常，这枚戒指的主人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去找那位姑娘，如果找不到，别怪王法无情。大臣们诚惶诚恐地说：国王陛下，我们不但不知道这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姑娘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去哪里找啊？听到这番话，国王怒不可遏地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找到那位姑娘。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大臣们无奈地叹着气，一心想着该如何找到那位姑娘。这时，一个老奸巨猾的大臣说：
1: 哦，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枚戒指是在河里发现的，只要我们逆流而上，沿河去打听，就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是谁了。
0: 国王便派他前去打听，他挨家挨户地去打听，最后终于有了结果。回宫后，他连忙向国王禀告那枚戒指是老夫妇的女儿的，并描述起她的美貌来。国王听后喜上眉梢，随即派那个诡辩多端的大臣带着大队人马到山林，将那对年轻夫妇抓了起来。老两口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被带走，泪如雨下。国王一见到这姑娘，便暗自赞叹说：这美人确实比仙女还美丽，我那些妃子和她相比简直相差甚远，并生出了把这姑娘占为己有的想法。国王对姑娘进行了各种诱惑，但姑娘始终坚定如一：我有丈夫，就是死我也要与他在一起。见姑娘宁死不屈，于是国王萌生出一个歹念，他命令那个奸诈的大臣把猎人的儿子从牢房里带出来，拉到河边杀了，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一个洞穴中，又用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洞口。这件事只有姑娘不知情，其他人都在为这小两口的命运叹息着，姑娘还在没日没夜地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三年后，到了六兄弟相聚的这一天，其他五个人都来到了从前约定的地方，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只有猎人的儿子没有回来，他的那棵树也已枯萎了，他们便担心起他的安危来。相氏的儿子算了一卦，说猎人的儿子的尸体在一条河边的洞里，一块石头堵住了洞口。他们找到了那个洞，但掩在洞口的那块石头太大，谁也无法搬走它。这时，铁匠的儿子用大铁锤击碎了那块大石头，从洞里把猎人儿子的尸体取了出来。之后，医生的儿子给他服用了起死回生的神药，他便醒了过来。猎人的儿子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五兄弟听后痛哭流涕，并商量说应该设法把那姑娘从国王的手中救出来。国王的宫殿平时守卫森严，就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这时，木匠的儿子灵机一动，用木头做了一只大

0: 山野中的那些麋鹿成双成对的在嬉戏，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草原上的那些羊羔成双成对的在吃草，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湖面上的那些鸳鸯成双成对的在追逐，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猎人的儿子听出是妻子的声音，连忙驾着木质大棚飞到窗前，唱起了歌。夜晚虽然降临了，太阳依旧会升起。太阳从东方升起，无边暮色全消失。天气虽然转凉了，春天还会再来哟。青草碧绿花又开，冬日严寒一扫光。夫妻虽然分开了，终有一天会重逢。只要情真意绵绵，夫妻相聚在眼前。姑娘听到这熟悉的歌声后，便将头伸出了窗外。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又惊又喜，一下子跳到了丈夫身边。他们一起唱着歌，驾着木质大棚飞到了兄弟们的身边。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秋分客尚在，竹露西微微，
4: 叶落枫红，天高云淡，回眸山河间，秋天已走过一半。秋分，暖阳和凉风共处，白昼和黑夜各半。秋分，时光把秋日平分，一半山川湖海，一半粗茶淡饭。时光匆忙，也不必彷徨，在朴素的流光里，静待秋天的下半场。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湖泊家广东第一届秦仓急流救援挑战赛在紫荆举行。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龙川以村规民约为抓手，推进绿美生态建设。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本台编辑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率调研组到我市，就联系服务企业助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刘亚红首先前往广东亚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情况，并召开直接联系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协调推动解决实际问题。随后，刘亚红来到原城区人大代表之家，实地查看人大代表联络站阵地建设、日常运行、功能发挥等工作开展情况。刘亚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用好省领导同志直接联系企业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各方要素资源，推动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要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联动服务机制，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合力，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逐级协调解决，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作用，立足企业发展和实际需求，持续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地方立法供给，及时将行业发展共性难题纳入人大专项监督范围，推动有关惠企政策及时落地见效。要继续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等基层履职主阵地，不断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基层站点规范化和代表活动常态化，拓宽基层民主实践新路径。调研结束后，刘亚红还出席了省人大常委会在东原百千万工程人才干部培训基地举办的省人大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专题培训班开班式，并作开班讲话。他希望河源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推动河源城乡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再提质再增效。省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水华、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汤黎明、市领导叶春球、梁伟光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以赛立精兵，实战强本领。昨天上午，湖泊家广东第一届秦仓急流救援挑战赛在紫荆县黄塘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开幕，全省多地消防救援专业队伍、社会应急救援力量齐聚紫荆，以赛促训、以赛促研、以赛促建，全面锤炼水域救援实战硬功。
此次赛事由省消防救援总队、市人民政府指导、紫金县人民政府

0: 政府、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荆县工作队主办，现场设置秦州立行、拦沟聚力、持绳定拔等多个实战科目，紧贴急流救援、城市内涝处置等抢险一线，直观展现现代化专业化水域应急处置流程。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代表队教练林义荣：
1: 我觉得我们这次来更多是以学习交流的心态过来的，我们派出的骨干也是我们本支队专业的水域救援骨干，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和全省各地的专业力量同台竞技，以赛促训，然后以赛促战，切实提升我们支队的先进的一个救援力量。
0: 深圳公益救援队领队赵亮：
2: 这次急流救援挑战赛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战练兵的机会，因为我们是社会救援力量，我们也将全力以赴的比拼，向各地的同行学习先进的战法，锤炼水域救援本领，把参赛当中所学到的救援技能运用到今后的应急救援当中，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0: 河源地处东江中上游，境内河湖水系密布，汛期防汛抗洪、水域应急救援任务艰巨。此次全省性急流救援挑战赛落地紫荆，进一步夯实我市水域救援实战基础，有效提升队伍应对极端天气、洪涝险情、水域突发事故的处置能力。赛事以比武为纽带，联动专业消防与民间救援力量，同时借力赛事平台推荐紫荆特色资源，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探索消防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提供坚实支撑。河源市先锋应急救援队理事刘雪峰：
3: 借着这次赛事呢，向消防以及各支救援队伍的学习激流救援专业技能，以赛促训，提升我们民间救援力量的实战能力，为本地水域应急保障贡献志愿力量。
0: 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办公室指挥中心主任朱远光：
4: 本次挑战赛是第一次利用我们河源万里湖片区得天独厚、场景多样的水域优势，搭建全省水域救援交流平台，以赛促训、以赛促战，检验水域救援实战能力，补齐实战短板，推进多种形式消防救援队伍水域作战专业化建设，筑牢防汛抗汛安全防线。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曾敏报道。
5: 平安河源建设。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河源市水上搜救应急演练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中秋国庆期间，万里湖客流量预计达9万人次。为应对高峰时段客流压力，河源海事部门将通过三早三严等举措，扎实做好双节水上安全保障工作。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万里湖将迎来水上旅游客流高峰。据气象部门初步研判，双节期间辖区以多云到晴为主，见有分散阵雨，但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预计今年双节期间，万里湖客流量达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0%，高峰时段客流压力进一步加大。河源海事部门表示，将通过早研判、早部署、早检查，把预警提示、现场管控、应急准备做在前面，全覆盖检查参加节日运营的34艘涉客船舶，严格落实涉客船舶提及管控，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节日期间，通过严巡查、严管控、严值守，加强万里湖重点航线、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巡查值守，从严查处船舶超载、非法载客等违法行为，全力做好双节水上安全保障工作。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负责人徐水林：
6: 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前期研判呢，今年会比往年呢、会有更大的这个水上人流量的一个出行。节假日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旅游航线、重点码头，强化随船监管，严查船舶超载、无证船舶非法载客等违法行为。同时呢，也密切对接气象部门，遇不良天气及时督促船舶停航避险，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做好应急待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和游客水上出行安全。
0: 河源台记者黄平、袁志毅报道。

0: 前晚，我市统筹市直相关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化解夜间火灾风险，护航中秋国庆双节安全。此次夜查以商场、超市、酒店、高层住宅小区和夜间经营场所为主，重点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是否存在占用堵塞问题，实地核验消防供水、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情况，检查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人员持证上岗、值班记录填写等制度落实情况。结合节前安全防范工作实际，检查人员同步向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小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传，讲解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用火用电安全、守护生命通道等实用知识，督促各社会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开展自查自改，及时消除身边火灾隐患。对排查出来的火灾隐患，检查组坚持即查即改，对现场能够整改的问题，责令物业、商户、住户立即整改到位。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隐患，逐项登记建档，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消耗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落到实处。据统计，当晚全市共出动检查组138个，检查各类场所1610家，督促整改消防火灾隐患1900例，开展现场安全教育培训500余人次，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2070份，切实压实社会面火灾防控防线。今后，我市将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曝光典型火灾隐患问题，深化消防安全宣传引导，不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今年以来，龙川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引导作用，把生态保护、人居环境管护等内容融入乡村治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绿美生态建设，推动形成人人爱绿、护绿、植绿的良好氛围，让乡村环境持续改善，绘就生态宜居新图景。走进贺市镇河埠村，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房前屋后花草点缀，村庄环境干净整洁。今年以来，河埠村将生态保护和村容村貌维护纳入村规民约，引导群众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自觉参与环境整治、绿化养护，共同建设美丽家园。龙川县贺市镇河埠村村民钟美华：
1: 现在大家都很自觉，平时主动做好卫生保洁，爱护村里的花草树木，环境变好了，住起来也更加舒心，大家都愿意一起维护好美丽的家园。
0: 从村庄绿化到环境管护，河埠村通过村规民约进一步凝聚群众共识，让生态保护从村里的事儿变成大家的事儿。龙川县贺市镇河埠村党总支书记吴晶晶：
2: 我们把生态保护、人居环境维护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持续推进村庄绿化美化，让大家共同保护生态环境，把绿水青山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幸福生活。
0: 在登云镇，绿美生态建设同样成为提升乡村品质的重要抓手，当地结合村庄实际，持续推进道路绿化、公共空间提升和环境整治，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生态建设，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气质。龙川县登云镇天云村村民黄杰平：
3: 通过这几年的绿米建设，村庄变化更加明显，道路两旁种上了树，公共区域也更加整洁美观，现在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看到哪里都有垃圾费主动清理， 共同维护村里的好环境。

0: 龙川县登云镇天云村党委书记黄玉军。
1: 绿美生态建设不仅要靠投入，更要靠群众共同参与。我们结合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养成爱绿护绿的习惯，同时持续完善村庄绿化布局，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让生态建设成果真正惠及群众。
0: 一纸村规民约激活基层善治活力，从自觉维护环境到共同参与绿化建设，龙川县越来越多村庄将生态保护融入日常生活，推动绿美生态建设走深走实，让绿水青山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明底色。龙川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0: 记者昨天从市工信局获悉，广货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大型促销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3号在市区坚基购物中心一号门广场举行。此次活动吸引70家优质企业参与，覆盖食品、轻工、数码科技、商贸汽车等四大领域，展出产品类型超过300种。今天，和平县城管执法局、县爱卫办联动发力，组织环卫工、园林工及专业消杀队伍，对县城重点公共场所开展全方位环境卫生整治与专项消杀作业，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传播，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同时，进一步丰富宣传形式，引导群众做好家庭卫生，主动清垃圾、清积水、灭蚊虫，携手共建共享健康人居环境，全力营造干净整洁、健康舒心的节日环境。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昨天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近300名各界代表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进行了交流。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药残问题专项整治等行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食物物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 7.6 万人。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5到34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 55% 到 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0: 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3: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来讲讲宫颈 HPV 感染。很多女性查出 HPV 阳性十分恐慌，记住关键一点， HPV 感染不等于宫颈癌。 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分低危高危型，低危型多引发湿疣，高危型持续感染才存在癌变的风险，16、18型最为凶险，多数宫颈癌和这两种亚型相关。感染 HPV 不能同等于私生活问题，免疫力下降也可能中招，大家不要产生偏见。绝大多数感染属于一过性感染，依靠自身免疫力，8至24个月能自行清除病毒，只有同一高危亚型持续感染2年以上，长期损伤宫颈，历经数年才有可能逐渐发展为癌前病变。宫颈癌过程漫长，我们有充足时间干预。查出阳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包括4个方面：一、放平心态，目前没有特效药直接清除 HPV，提高免疫力是根本。二， HPV 配合 TCT 的检查，16、18型阳性直接完善阴道镜。三， 作息规律，适度运动，缓解焦虑，积极治疗妇科炎症，维护阴道环境。四、遵医嘱，定期复查，出现病变及时干预，阻断癌变。其实应对 HPV 病毒有两道防护屏障：一、HPV 疫苗，不必执着高价型，尽早接种，易感染也可以接种，预防其他亚型。二、定期筛查，接种疫苗不能百分百防护，25岁后定期 HPV 加 TCT 的联合筛查。其实 HPV 感染非常普遍，无需过度焦虑，提高免疫，规范筛查，科学随访，宫颈癌可防可控。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